你听到你的声音吗？你还有你的语言吗？没有语言的声音，讲的故事是不是更动听？Somebody has lost their language. But the story sounds better. Your voice without language. Did I ever try to write?你试过写作吗？不要的记事本缠绕在一起，故事都很难封。

And the ending was the difficult part. 在我小的时候，城市没有姓名，电视的7个频道只播放时间的。